在中国有，在因为在北京，有很多很多的电台、收音机可以收到，比如说是音乐台，比如说是交通台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优美的音乐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Radio Sraka，希望呢我呢从我们中国人可以从 Internet 上面找到 Radio Sraka 的美好生活。